1968年，刘家昌25岁，为琼瑶的电影《月满西楼》作曲，也因此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主题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月满西楼》。1970年，他以一曲《往事只能回味》创下唱片界百万销售的记录，后来又与琼瑶多次合作，为琼瑶的影视作品创作插曲和配乐。稍后我们就来听电视剧《庭院深深》中的经典插曲《不如归去》。

总是在寻找那个能够填补心中空缺的人。然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如同飘散的尘埃，再也找不回来。一首对唱情歌，张信哲、于谭烟，错过你，错过爱。

0: 听一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生活总有它的节奏，不急不缓，刚刚好。有时候错过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错过的人或许会在某个转角重逢，那时候你会发现，在错过的时光里，我们都已经悄悄成长。那样的成长，或许就是为了迎接此刻的这份不期而遇。

十年前你爱我，我避而不见，十年后我爱你，你却不在身边。人生的错过就是如此，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追悔只能是纪念。而有些人，有些东西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是你的，留也留不住。让我们再次回味这首经典的老歌《不见不散》。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

0: 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张嘉佳在他的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写道，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想变成各自想念的风。

王力宏的歌曲《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这首歌是由姚若龙和王力宏填词，王力宏作曲并演唱。恋爱的人们好像就是这样，每一秒都想在一起，不舍得分开，即使不说话也觉得世界很美。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不想睡，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对方的样子，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就想着天快点亮，快点见到他。稍后来听苏芮的歌《爱就这么来》。

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稍微的美好一点，想象中的那个人往往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所以想念一个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或是见到他的人。相见不如怀念，这是那英的老歌。

告别过往，把思念寄托远方，祝你幸福快乐，和我一样。这是孟庭苇在1995年发行的歌曲《把思念寄托远方》。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我们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快乐是希望，幸福是理想，长寿是追求，健康是所有，希望我们样样都有，快乐长久。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陆平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希望大家可以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关注之后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也不用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到处走，即便您到了南方，到了外地，也可以听到老年聊天室节目，这样呢就不用烦恼无法关注健康话题了。那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陆平都会和大家共同聊有关健康的一些指南，希望能够对您提供很多健康帮助。最近呢，因为湿气重，到医院去就诊的人群明显的增多，我身边的朋友也有两位因为严重的湿疹而住进了医院。夏季雨量充沛，在我们北方地区，很多人并不适应这种突然的潮湿，江南呢，湿气重的人也是比比皆是。清朝名医叶天士不禁发出了五无湿邪害人最广的感叹。面对体内的湿气，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脾除湿。希望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如果您

0: 您身体里的湿气也比较重，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症状，那么一定要关注今天的节目。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夏季昼长夜短，天气炎热，加上室外活动增多，活动量相对增大，血液循环加快，出汗也就比平时要多，体内消耗的能量多，这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候，需要注重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的摄取。因此呢，保养脾胃，固护后天之本，就成了夏季养生的重中之重。据中医理论，长夏季节与五脏中的脾相对应，脾有运化水谷水液的功能，向全身输布精微物质，生成并统摄濡养机体的气血，脾很容易受到湿邪的侵袭，为湿所困。在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就有脾喜燥而恶湿的观点，一旦湿邪困扰，往往黏腻不爽，缠绵难愈，湿性重浊黏滞，人体会引起全身乏力，肢体困重，食欲差，水肿等表现。湿气越重，身体越觉得沉重，越不愿意活动，长此以往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认为夏天本就湿气重，其性黏滞，就如同在我们的味蕾上包了一层膜，根本尝不出任何味道，又哪来的好食欲呢？再说这湿邪停留在胃部，影响食物的消化吸收，使本应该是营养物质的成分被堵在了胃部，就形成了病理产物，严重阻滞气机的运行，怎么能不胃胀不腹胀呢？更加严重的是，此时此刻我们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伴随着不思饮食，我们常用更加刺激的方法来增进食欲，选择不良的生活习惯，追求举杯痛饮冰镇啤酒或者是冰镇碳酸饮料，这可真是贪凉一时爽，长此以往一定会导致脾胃虚寒，水饮停聚，就不只是啥都不想吃这一点事儿了，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胸闷、心慌、头晕等症状。因为夏季最怕天气闷热潮湿，一有这样的天气呢，很多朋友就会出现胸闷、心悸、食欲不振、全身困乏的情况，有的人呢还会伴有精神萎靡、似睡、身体乏力等症状。从中医角度来看，这就是体内湿气给身体造成的一种恶性循环。那么要想缓解不思饮食、身体沉重的临床症状，就需要采取有效的健脾除湿的方法。哪些方法呢？一方面要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避免辛辣、油腻、寒凉的食物，多吃一些清淡而且有营养的食物，做到细嚼慢咽，减小胃肠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呢，要保持健康的情绪状态，可以尝试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播放舒缓的音乐，适当的转移注意力，心情愉快，自然就可以改善食欲，也可以由医生根据您的舌苔、脉象提出适合自身的中药代茶饮的方案。比如夏日脾胃功能低下，很多人经常感觉到胃口不好，容易腹泻，出现舌苔白腻的情况，
这时候就可以选择健脾芳香化湿及淡渗利湿之品，比如藿香、佩兰等等。如果伴有烦躁、心神不宁的症状，则是提示您暑热邪盛、心火较旺，常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清心降火的药物，比如薄荷、金银花、连翘、淡豆豉，也可以祛湿。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饮食上肥甘厚腻，烟酒饮料不禁，生冷瓜果不忌，情志上喜怒不节，忧怒不舒，起居上劳逸失度，内外相合，失邪伤人就更为多见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失邪是一种病，容易困阻气机，出现头身困重、神疲乏力、口干、口臭、口苦、食欲下降、大便不爽、盗汗、手足心多汗，甚至留住肌肤关节，诱发关节肿痛、湿疹、水肿等病症。

夏季到来，湿气重的人更是明显增多了，但是夏季也是祛湿的好季节，这时候有哪些妙方呢？建议大家从日常生活入手。从居住环境上来说，夏季降雨增多，湿热的环境容易滋生各种病菌，从而诱发皮肤、消化等系统疾病。房屋的除湿、通风是很关键的，尽量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多开窗通风，而在阴雨天气要少开窗。开窗与否主要根据室内外的湿度差来对比。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空调、除湿器的帮助。衣物被褥也要尽量趁着晴朗的日子拿出来多多的晾晒，除湿剂、烘干机也是不错的选择。涉水淋雨之后要及时更换衣物，以防寒湿入侵。

在饮食方面，我们最好也要减少摄入容易蛀湿的食物，比如甜食，尤其是冰淇淋、雪糕、蛋糕等等，含糖饮料也尽量少喝。同时饮食中注意少加或者是不加糖，酒精饮料、啤酒、红酒、白酒、黄酒等均是湿重的饮品，要特别注意饮用量。生冷瓜果，比如冰西瓜、冰哈密瓜、冰桃子等等，也要适量的食用，不能从冰箱中拿出来就马上吃。肥腻的食物以及海鲜、大鱼大肉、虾蟹、油煎油炸、奶制品等食物也会蛀湿。

在生活当中常见的厨师的食物也是比较多的，有哪些食材对于厨师是最管用，效果是最好的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几种哈，薏米、赤小豆、冬瓜、山药、绿豆等等，都是健脾利尿，能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湿气的食物。不过要注意，不同体质吃法是不一样的，少吃生冷油腻，配合运动，效果才会更好。薏米是除湿的主力军，能利水渗湿、健脾止泻，适合夏天暑湿重的时候吃。但薏米性微寒，脾胃虚寒的人最好炒熟之后再煮，孕妇也要谨慎食用。很多人误认为红豆能祛湿，其实药用祛湿选用赤小豆效果更好，它能利水消肿，常和薏米搭配煮水。普通的红豆主要是养心，祛湿的力度不如赤小豆。冬瓜含水量高，而且热量低，冬瓜皮利水功效更强，煮汤的时候建议保留冬瓜皮，能缓解暑热烦渴和水肿。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不宜过量生吃。山药主要是通过健脾养胃，从根源上杜绝湿气的生成，适合脾虚湿盛、身体困重乏力的人长期适量的食用。绿豆清热解毒、消暑利水，适合夏天暑湿夹杂热症时煮汤喝，但体质虚寒、四肢冰凉的人要控制摄入量。

另外呢，像茯苓、葫芦、丝瓜、白扁豆等也具有一定的清暑祛湿的功效，也可以酌情食用。一些辛香之品，比如紫苏、花椒、陈皮、香菜、生姜等等，医者从湿从汗解，医者可调节胃肠功能及食物的滋味。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味的靠辛辣之物祛湿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中医有湿酒化热的说法，比如体内湿气很重，再吃过多的辛辣之物会使身体的热邪上升，导致上火。一上火了，就会出现皮炎、口腔溃疡、诱发痔疮等等。长期大量食用辣椒等刺激性强的食物，对肠胃会有过度的刺激，还会影响血压和血脂的稳定。关于不同体质，我们该如何挑选祛湿的食物呢？像湿热体质，如果你平时怕热，容易口干、口苦、长痘痘，就适合多吃一些冬瓜、绿豆、苦瓜，帮助清洁暑热，化解湿浊。如果是寒湿的体质，平时很怕冷，手脚凉，大便稀溏，那就建议用炒薏米、生姜、陈皮等温性的食材，避免大量吃生冷寒凉。

的食物。对于脾虚的体质，就是经常感觉胃口差，头晕乏力，消化不良，就适合多吃一些山药、茯苓、白扁豆、健脾化湿、清青头目。

给大家推荐几种家常的吃法。薏米赤小豆水，将薏米和赤小豆提前泡发，煮粥或煲汤，能增强祛湿的效果，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第二呢，就是冬瓜荷叶薏米茶，用干荷叶5克，新鲜的冬瓜皮100克，炒薏米20克，陈皮3克，加水煮20分钟，可清暑热，利水湿。第三个呢，就是五指毛桃土茯苓汤，用五指毛桃50克，土茯苓20克，芡实20克，猪骨500克，煲汤 1.5 小时，能健脾补气，解毒祛湿，缓解全身酸软。第四款山药莲子小米粥，鲜淮山药100克，鲜莲子20克，黄小米50克，一起煮粥，健脾养胃，清心安神，适合心脾两虚者。古人认为芳香之品具有化湿开窍醒神的作用，在生活医疗活动当中广泛应用。所谓的芳香化湿药，就是指拥有芳香气味同时又有祛湿功效的中草药。芳香化湿药有温燥化湿的功效，也能帮助健脾养胃，适用于治疗因为湿气过重而导致脾胃不好，从而出现胃口差、身体倦怠乏力、胸闷、口水多等症状的疾病。常见的芳香化湿中药有佩兰、白豆蔻、草豆蔻、草果、藿香、苍术、厚朴、砂仁等等。除了健脾祛湿，这类药物的部分药材还对风寒感冒、暑热、关节痛、痰湿咳嗽等症状都有一定的治疗功效。这就是在夏季祛湿的妙方，您都记好了吗？如果感觉自己身体湿气比较重，那么可以用这些办法进行祛湿。接下来轻松一下吧，收听一首歌曲，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

0: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要来接听96110。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
3: 夜空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是陆平，欢迎您与我一同关注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在夏季健脾祛湿正当时，有哪些祛湿的疗方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夏季想去除湿气，饮食调理配合生活调理是很关键的。像赤小豆、薏米、冬瓜、山药这些食材都能健脾利湿，搭配合适效果更好。平时呢，也要注意少吃生冷、高糖、油腻的食物。我们也告诉大家，除湿是要分体质的，湿气分寒热，吃错了反而伤身，一定要先看看自己属于哪种情况再动筷子。脾胃虚寒的人怕冷，大便溏稀，吃薏米绿豆这些寒凉食材一定要先炒一下，或者煮汤的时候多放几片生姜，陈皮中和寒性，避免拉肚子。湿热重的人经常感觉口苦，脸上出油长痘痘，适当的吃点苦瓜绿豆汤来清热，但别煮太久，汤色碧绿的时候清热效果是最好的。脾虚湿盛的人主要表现为吃饭不香，身体困重，容易累，适合用山药、白扁豆、芡实健脾，脾胃强健了，湿气自然就排得出去了。平常呢，也可以换着花样为自己多做一些祛湿餐，常见的粥品、汤品还有菜肴都是能帮上忙的，换着吃啊也不容易感觉到腻。比如可以做点莲子百合瘦肉汤，夏季心烦失眠、口干乏力的人，莲子清心火，百合润肺，搭配瘦肉清补不油腻，炖煮的时候莲子要去心，这样呢苦味才能少一点，汤才会更好喝。莲子心呢可以单独泡水喝，百合后放更能保留其营养。荷叶粥也很好喝，吃荷叶粥可以清热解暑，生发阳气，还能辅助减肥，适合暑热的天没胃口的时候做一点。鱼肉健脾益胃，而且祛湿利尿，清蒸的做法比较清淡，不会增加体内的湿热，比红烧更适合夏天吃，推荐大家多吃清蒸鲈鱼。也可以煮一点白扁豆陈皮水，白扁豆健脾化湿，陈皮理气，煮水代茶饮，适合湿气重导致胸闷腹胀的时候喝。如果症状重了，我们能不能吃药呢？平常啊，湿气重，食疗效果不明显，又出现了胃肠感冒、腹泻等症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参考一些中成药，比如藿香正气水。夏天贪凉、吹空调、吃冷饮引起的感冒、头痛、恶心、拉肚子等症状的时候可以使用，但含有酒精，开车或酒精过敏者选无醇剂型。有很多藿香正气水的品种是不含有酒精的，所以您在去药店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问清楚。还有呢，就是参苓白术散，主要针对脾虚湿盛引起的食欲差、大便稀、身体乏力，属于补益类的祛湿药，但是感冒发热的时候是不能吃的。再有呢，就是二妙丸，针对湿热下注，比如脚膝红肿、湿疹、女性带下黄多等情况，脾胃虚寒的人要慎用。香砂六君丸适合脾胃虚弱、湿气重导致的胃胀、消化不良，能益气健脾和胃。俗话说啊，六月不排毒，一年都添毒。在这个排湿又排毒的黄金时期，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调理好身体，排出湿气和毒气，让身体更加健康。像薏米、赤小豆，我们既可以做米糊，也可以煲汤，润肠通便的功效也非常好，有利水消肿，建议老年朋友在夏季不妨做一做。
排除多余的湿气，精气神就更好，一身轻松。那么如果想煮粥的话，一定要把薏米仁先炒一下，或者是先泡发五六个小时。炒薏米的时候要用无水无油的锅放入洗净的薏米，开小火慢慢翻炒。薏米直接煮容易伤脾胃，煮之前炒一下，大概三分钟左右，薏米不再粘连，表皮的水分炒干，效果就更好了。尤其是老年朋友，最好用这种办法。再把吃

小豆放进来一起翻炒。如果想要吃小豆快速的煮烂，放进锅里面炒一下，大概十分钟左右，炒到赤小豆变色，薏米微微发黄就可以了。做薏米赤小豆粥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再放一点芡实和茯苓，效果就会更好。第二呢，就是冬瓜了。冬瓜清热去暑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也可以为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冬瓜可以和排骨一起炖，既滋补身体又能去除湿气，这个汤汁啊也是非常鲜美的，肉质鲜嫩，是夏季养生的好佳品。冬瓜排骨汤除了冬瓜排骨之外哈，放一点红枣啊，胡萝卜，调料呢放点小葱、生姜、料酒、食用油、盐就可以了，不要用过多的料，花椒大料不用放，只放小葱、生姜、料酒和盐。再有呢，就是苦瓜了。苦瓜是夏季的时令蔬菜，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排湿、降低血糖的功效。六月份常吃苦瓜，可以排出体内的湿气，让身体更加轻松。虽然味道苦一点，但是很值得吃。下锅炒一炒，清脆爽口，非常好吃。也可以把它焯熟、呛拌。呛拌的时候啊，记得放点蒜蓉、鸡粉、香油和香菜末就可以了，不用放过多的调料。也可以把苦瓜剁碎，放到鸡蛋里做苦瓜煎蛋。苦瓜煎蛋的时候啊，也可以放点青红椒，这样搭配出来的颜色就更好看。可以少量的放一点蚝油、生抽，也可以用苦瓜煲汤，比如苦瓜排骨汤、苦瓜羊肉汤都是可以的。还给大家推荐的是绿豆芽，可以清热解暑，含有的核黄素和维生素 C 能够有效的缓解口腔溃疡。经常吃绿豆芽可以清肠胃解热毒，而且呢，绿豆芽含有的维生素 A 还可以改善视力，对于经常用眼的学生、上班族、经常看电脑、电视还有手机这样的人群都是很有好处的。绿豆芽呢，可以焯熟呛拌，可以蒜蓉清炒，也可以炒肉，那就看您个人的爱好，也可以和韭菜末啊一起炒，然后卷煎饼啊，卷小油饼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要推荐的好食材呢，就是莲藕，性寒，具有清热凉血的功效。莲藕一般都是清炒或者是炖汤，这样呢，利尿祛湿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它能够促进体内毒素快速的排出。也有一些人呢，喜欢凉拌，可以把藕焯一下凉拌食用，或者是把藕榨汁饮用也是可以的。凉拌莲藕的时候啊，也可以放点蒜蓉、小葱、干辣椒、白醋、糖、食盐和香油。首先莲藕切好片之后啊，要放在大碗当中，放入食盐、白醋，再倒入清水，下手抓拌均匀，浸泡十分钟，这样拌出来的莲藕才更加清脆爽口。然后再烧开水，放入食盐、白醋，把莲藕倒入锅中，开大火焯一分钟左右，不要焯时间过久，否则莲藕就不脆了。为什么一定要放白醋呢？就是防止莲藕变色。然后把莲藕捞出来，放在凉白开水当中稍微搅拌一下，使莲藕快速的凉透，捞出来控干水分，然后放入蒜末、葱段、干辣椒，浇上滚烫的油，激发出香味，再放入食盐、白糖、白醋、芝麻、香油，搅拌均匀，腌制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如果想吃更爽脆更好吃的，可以把莲藕放在冰箱冷藏一个晚上，这样一道开胃又爽口的凉拌莲藕就做好了，不管是下饭还是喝酒都是非常美味的。另外呢，夏天想去暑去湿热，也可以用菊花泡水，
但是呢一定要挑选好的菊花，可以做菊花茶、菊花粥，做菊花酒。菊花源于菊科植物菊的干燥头状的花序，平肝明目，散风清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很好。入夏以后，我们在家中备上一份菊花茶，不仅可以品尝到菊花自然清新的花香，还能改善夏季口干烦渴、头昏眼花、目赤肿痛或风热感冒引起的头痛、咳嗽等症状。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实载于《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菊花的服用方法呢，是取4到5粒，开水冲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为了口感更好，可以适量加一些蜂蜜或者是冰糖。菊花粥用15克放入锅中，加水300毫升。煎煮2遍，每次煎煮10到15分钟，然后将2次药液合并，加入大米50克煮粥。做菊花酒，就是把菊花泡在低度的粮食酒当中，1到2天之后就可以饮用，也可以在酒中加入滋补肝肾的中药地黄、枸杞一起泡酒。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有没有硫磺熏制的菊花，这样的菊花对身体是有一定伤害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买好的菊花。自然干燥的菊花略带黄色，而硫磺熏过的菊花颜色很白，非常的鲜亮。未硫熏的菊花只有淡淡的清香味道，被硫磺熏过的菊花则有刺鼻的酸味，甚至还能够闻到呛鼻的硫磺味。也可以用手捏一捏，没有熏过的菊花松软顺滑，被硫磺熏过的菊花质地就比较干又比较硬。服用菊花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菊花含黄酮类的物质，有很好的抗氧化性，降低胆固醇和降压的作用。但黄酮类的物质不稳定，容易被氧化，所以呢，喝菊花茶要现泡现饮，不要隔夜喝。而且菊花药性偏寒，适合于热性体质的人。如果平时总怕冷，吃冰冷东西之后就会胃痛，大便溏稀或风寒感冒所导致的头痛和全身疼痛的人是不宜饮用的。血压低的人不宜饮用，也不宜和茶叶一起浸泡，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鞣酸，会影响菊花的疗效。近日呢，降雨比较频繁，但是雨后的天气不仅没有变得清爽，反而更闷更潮了，这不禁就让人很纳闷，明明才下过雨，怎么感觉更热了呢？从气象学角度分析，夏天雨后更闷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相对湿度大幅提高，夏季雨后空气中通常是充满了水汽，近地面相对湿度飙升，当水汽趋于饱和的时候，会抑制人体正常的散热功能，汗珠留在皮肤表面蒸发不了，人体就像蒙着一层水膜一样，热量散不出去，自然觉得闷热难耐了。再有呢，就是地表热量的释放，夏季的地面呢，在下雨前积累了大量的热量，下雨的时候雨水接触到滚烫的地面，它就会迅速蒸发，使接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变高，雨后空气湿度也接近饱和，地表水分蒸发速度变慢，导致热量释放不出去，湿气停留，就会让人觉得更加闷热。气压与静风环境，这是第三个原因。夏季降雨往往伴随着稳定的低压或者是对流区，在低气压的系统之下，可能导致人体感觉呼吸不畅，从而增加了闷热的不适感。
雨停之后，空气处于相对静稳的状态，微风不足，热量和湿气就不容易被吹散了。城市热岛与通风因素是另一个原因，在城市环境当中，这种雨后闷热效应通常更为明显了。一方面呢，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基准温度比郊区要高，另一方面呢，城市里高楼林立，街巷狭窄，气流运动阻力比乡村开阔的地带要大很多，这就导致空气流通受阻，热量和湿气就难以被风带走。此外呢，大量的建筑和车辆排放的人造热源也让散热更加缓慢，使得闷热感觉被进一步扩大了。这就是夏日雨后为什么感觉更热的原因。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些夏季解暑除湿的食疗方能够对您的身体有更多的帮助。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咱们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传下了口谕，命八班总督头黄天霸带着老少英雄侠义到侯家寨去捉拿二贼寇。这个时候，额长大王楼寒宇给施知府深施一礼：“大人，刚才赵弼跟您回话，他提到这个侯国泰，据我所知呢，他并不是江洋大盗，他呢是丁家燕斗店的头，所有丁家燕来的五谷杂粮呢都得卸到他的店里头，他吃的是一份经济压税钱。这个侯国泰年轻的时候呢曾跟我磕过头，拜过把兄弟，我想是不是我陪着黄都头到一趟侯家寨，跟侯国泰把这两个贼人要回来，但是我得恳求大人格外施恩，千万别把我这个蒙弟办成窝藏江洋大盗之罪。”这个楼寒宇呀，老义士他有老义士的想法，那么施大人呢，自从黄天霸给引荐这么多老少英雄侠义帮着自己破了疑难大案，所以呢对这些人印象非常

0: 常好。施大人一想，如果能把贼人捉来，当然是好事。行啊，老医师啊，能把二贼要回来，不但不治侯国太之罪，如果他愿意呢，可以在府衙当差呀。多谢大人。额长大王楼寒雨给施大人请了个安，往后一退。小脑袋瓜照壁，小眼睛一巴达，心说不成，这事儿我要不去是非坏了不可呀。
1: 大人，他们爷俩去势力太单，差人照壁愿意跟随前往。
0: 好啊，施大人知道照壁有照壁的用处。施安呐，在给预备十两银子做他们爷儿仨的路费。
1: 是。
0: 施安就送过十两银子来，黄天霸接过来了。黄天霸跟着楼寒与照壁回到班房，换好了衣服，藏好了单刀，带好了百宝囊镖囊。楼寒雨带着护手双钩，爷儿仨站起来就离开班房，大家伙往出送，来到府衙外头。黄天霸陪着楼寒雨迈步往前走，走得比较快，赵壁呢是走得特别慢，离得远了说话的声音听不见了。赵壁呢就凑到孙玉堂旁边了。
1: 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我得托付托付您。
0: 有话就赶紧说。
1: 刚才这楼老爷子啊，跟大人说了，嘿嘿，要怀这俩贼来，还要保他的蒙弟侯国泰上府衙当差来。楼老爷子就知道义气二字，他可不知道啊，他贼心难测呀。今天我们去到侯家寨，恐怕晚上得住店，今天想到侯家寨是办不到的。我可告诉你大哥，倘若明天太阳快落山我们还不回来，你可千万千万去接我们，不然的话，嘿，我们拿不着贼，得让贼把我们爷儿几个得给拿住了。
0: 嗯，孙玉堂听着赵壁说话，瞧着赵壁，一瞧赵壁的小脸啊，全白了。孙玉堂心说赵壁你是害怕呀。那孙玉堂知道赵壁怎么个想法呀？赵壁知道到侯家寨有到侯家寨的危险。
1: 你这老老爷子就知道义气深重，你知道那儿可窝藏着贼呢。
0: 孙玉堂一笑，瞧你这小脸可怪可怜的。
1: 那是，孙大哥，您要是不去，我们这三条命可就完了，这三条命就在您的身上了。
0: 放心吧。我哪能不管呢？你呀，大胆的奔你的侯家寨，
1: 那我可就指着您了。
0: 行啊，快追上去吧。小脑袋瓜谢得拐赵壁才往前追赶，这样黄天霸赵壁跟着楼寒雨直接够奔侯家寨。他们出的是哪门呢？出的是苏州府的西门。走出了十几里地，天可就黑了。因为大家伙儿到方家庄去救施大人劳累过度了，所以爷仨觉得累得哼，就找了一个店住下了。住店呢就是为了休息，没想到第二天呢睡过了头了，又起晚了。在店里头吃完了早饭，就到了午时了，算完了店饭钱，离开店房继续往前走。侯家寨呢离这个店25里地，爷仨走了一个多时辰，就到了侯家寨了。进了村的东口，额长大王楼寒雨站住了。怎么有这么十几年没来变样了？哎，这侯国泰搬哪儿去了？因为原来楼寒雨来的时候，这地方全都是土房，现在是瓦房都连成了片了。没办法，打听打听吧。楼寒雨站在路口这儿，时间不大，从那边走过一个遛弯的老爷子。

楼涵宇往前走了两步，双手一抱拳：“老哥哥。”借问一声，侯国太太住宅在何处啊？哎呦，这老人家抬头看了看楼涵宇，还叫我老哥哥，你岁数也不小了，找侯国太呀，你顺着我的手瞧啊。这个老人家回头用手往北一指，街北广亮大门，门前有四颗龙爪槐呀，那就是侯员外爷的住宅呀。哦，侯员外爷，多谢多谢。这老爷子走了，阿长带往楼涵宇往前边一看，这侯国太的家，这广亮大门呐，在这地方可数得上头一户了。天霸呀，哎，赵碧，怎么着，老爷子？咱们过去吧。这三个人直接就奔了侯国太的大门。到了门前一看，这大门洞里头啊，两条门凳，坐着七八个壮汉，身脸高大，体格魁梧，全都穿着紫花布的裤子、紫花布的褂子、青布的皂鞋、紫花布的袜子，手里头拖着鼻烟碟，在这儿一边聊天一边闻这鼻烟呢。谢得鬼赵碧心说，看这样这几个小子可不是好人呢。那么侯国泰他的门前为什么有这么一群匪人呢？书中暗表，在20年前，侯国泰可是绿林当中的大贼呀。他年轻的时候跟鹅掌大王楼涵宇磕着头，那时候呢还比较规矩。后来他在绿林道中名声就传出去，人称铁臂苍狼。仨儿子一闺女，大儿子叫侯德，跟他父亲一块做买卖，人称陆地飞腾高脚狼。二儿子呢，长了一脸的麻子，而且头发是黄的，嘿，能凑热闹，烂眼圈红眼边，所以人送外号叫金头麻面红眼狼，他叫侯正。侯国泰这第三个儿子白脸膛细条身材，见人龇牙就乐，所以呢也得个外号叫笑脸藏刀白眼狼，这老三叫侯弼。爷儿四个呀，在绿林道中独霸一方。侯国泰还有两个内弟，都是绿林的水贼，一个叫水鬼王龙，一个叫夜叉王虎，跟他们爷儿四个一共是爷儿六个，就在水面上做买卖。有一回他们做了一大号买卖，劫了一个奉旨回京的广东巡抚，得了40-50万两银子。把这号买卖做完了，这侯国泰一琢磨，要这么做下去，早晚一天这脑袋得掉，所以跟这两个内地一商量啊，咱们改邪归正了，不吃绿林饭了，分给他两个内地一半的钱，让他们回家娶妻生子，这哥俩呢就回归王家庄了。侯国泰回到家中办了一个斗行的铁票，在丁家院呢买卖两米都得上他们家。他呢有这官斗官秤，少说一天也得进个100-200两银子，按说也挺诚心的了。可是有一样，老伴得病了，老伴死了。侯国泰跟老伴感情很好，尤其是他这老伴一死啊，这闺女天天哭天抹泪的想娘。侯国泰难受啊，仨儿子一闺女，他最疼的就是这闺女。闺女长得漂亮和聪明，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居家过日子什么都行。哎呀，侯国泰也知道仨儿子不着调，干脆呢就把万贯家资交给姑娘了。这意思，闺女你踏踏实实的，别瞅你娘死了，爹照样疼你。这姑娘呢，女工针织也非常好，给她母亲穿了百年的孝服之后，自己做了一件衣服，
上边绣上100个大蝴蝶，每个蝴蝶跟每个蝴蝶都不一样。所以呢，村子里的人就传出去给他送个外号，叫百蝶娘子，姑娘呢叫侯赛花。这一大片家业，所有财务知识都由这侯赛花管，外边的事儿呢，这仨儿子也管不了。他们家有个管事的，姓侯，叫侯成。这小子身量不高，又矮又胖，人送外号叫地里耙子。什么叫地里耙子？据说这种东西呢，是杂交的后代。是什么跟什么杂交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这种东西不是好东西，它叫地里耙。这侯国泰呀，自从把家中财务大权交给了闺女侯赛花，这侯成这小子就没安好心眼儿。他知道侯国泰这仨儿子混，什么都不懂。侯成呢，就想办法要把这姑娘弄到手。凭这模样长相，凭这身份，根本配不上这小姐。他就想方设法破坏侯赛花的名誉，将来让侯赛花嫁不出去，归我了，人到手，侯家的家业也就归我侯成了。这小子不安好心，他就处处算计着侯国泰跟侯赛花。今天呢，侯国泰正在书房坐着呢，这侯成又打外边进来了。袁伟爷，明儿可是您的生日，您打算怎么办呢？还是照往年一样呢？咱们还是办点新鲜的呢。哎呀，你这小子说话我不爱听啊！什么叫办新鲜呢？每年怎么办还怎么办啊？咱们一家子又没外人，吃得丰满一点就行了。哎，侯成答应点头出去，让厨房准备买酒买肉，明天呢给老爷子过生日。侯国泰虽然是个财主，因为他原来是恶霸出身，没人敢惹他。当地的乡绅、富豪都不愿意跟他交往，所以呢，到他们家来给他祝寿的人也没有几个。顶多他三儿子，有这么一个半个的好朋友。等到第二天，丰丰盛盛酒宴全都准备好了，侯国泰的自己在书房那么一坐。三个儿子侯德、侯正、侯弼先给爹磕头拜寿，然后呢，侯成就带着斗店的先生跟脚行的伙计来给掌柜的磕头来。侯国泰挺高兴，行啊，这年年的让你们大家伙花钱啊。哎，侯成啊，同着大家伙到大厅坐席吃酒去。哎呦，我们可谢谢袁万爷了，谢谢您，谢谢您。大家伙走了，外边这管事的姓蒲，这位蒲管事的进来了。员外爷，外边有一位姓江，叫江中的，还有一位叫梁大成，一位叫杜云龙，一位叫彭年，说前来给您拜寿。刚说到这儿，这老三白眼狼侯弼站起来，腾腾腾撒腿往外就跑。因为这老三呢，跟火龙江中小莲花彭林、铁嘴梧桐杜云龙、飞云燕子梁大成是把兄弟。侯成到了外边这么一看，这哥是个衣帽整齐，可是手里头没拿着寿礼。侯弼也不能问呢，哥哥请吧，就把这四位给让进来了。这哥四个怎么穿的衣帽整齐？咱们前面说了，有打孔氏狼坟哥四个逃出来，但是他们身上一两银子也没有，你上哪也得有银子呀。所以杜云龙出主意，就在当地做了一号买卖，偷的是当铺，偷的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想个办法把这东西给消了脏了，然后到澡堂子剃头洗澡打扮。四个人买了新衣服穿好了，这才直接够奔侯家寨。等到了侯国泰门前，门房管事的认识，
因为三少爷跟他们哥四个是把兄弟呀。这蒲管事的一看梁大成、窦云龙还有彭年还有江中啊，你们哥四个怎么凑得这么齐呀、啊？给老袁们爷拜寿来了吗？这四个人一听今天感情是侯国泰的寿日，嘿，这梁大成记得，蒲先生您受累，请您给回禀一声，就说我们给蒙爷前来拜寿来了。好，您耗着。所以蒲先生进去禀报侯国泰，侯弼听说这哥四个来了，赶紧就跑出来，就给他们接进来了。侯国泰一看外边脚步声音响，这哥四个进来了。侯国泰眼睛管事儿啊，这哥四个可空着手呢。侯国泰又瞧了瞧自己的三个儿子，心说你们仨小子给我跪地磕头，一点受理都没有。带来这四个朋友还是空着手，侯国泰把脸往下一沉就不愿意了。这四个人跪倒在地磕完头，然后往旁边一站，侯国泰没理他们。杜云龙伸手由打囊中取出一包银子往前一递，孟父，我们哥四个也不给您买寿礼了，您自己愿意吃什么您就买点什么吧。嗯，侯国泰一瞧这包银子起码得几十两，马上就乐了，年年都让你们哥四个花钱呢啊！一伸手把这银子收起来。侯大呀，侯章，给他们哥四个看座。这哥四个刚坐下，就在这时候外边帘笼一起，一阵香风扑鼻，走进了一位如花似玉美貌多娇的大姑娘，看年岁也就在十八九岁。这四个可是贼呀，而且是淫贼。这四个人一看姑娘进来眼都直了。这铁背苍狼侯国泰干嘛的，一瞧，老三的，给你妹妹指引指引啊，这是几位盟兄。侯赛花一笑，爹您用不着分心，这四位哥哥我都认识，我先给您老人家拜寿吧，回头再跟四位哥哥说话。小丫鬟呢就把蒲团往地上一放，侯赛花跪在上边给爹磕了头，丫鬟呢就把小姐搀起来了。侯赛花稳稳当当站起来，慢慢的回过头来，江二哥您好啊，然后又看了看梁大成，大哥您好。他再瞧杜云龙，这杜云龙正好站在侯赛花的对面，杜云龙一笑，这侯赛花一乐。侯赛花为什么乐呀？因为这杜云龙跟那三位长得不一样，身高在七尺开外，细腰扎背，长得面如浮粉，细眉朗目，高鼻梁，四字口，俩圆包耳朵，长得还挺喜庆。侯赛花一笑呢，实了个礼，杜老哥您好啊。杜云龙赶紧双拳一抱，妹妹一向可好。杜云龙两只眼睛上上下下打量着侯赛花，侯赛花是二目传情，这梁大成、江中、彭连就看出来了。这哥仨一对眼光什么也没说，侯赛花又说话了，杜老哥哥，您身上带着镖囊一定是镖打得最好的，那么侯赛花怎么看见他身上带着镖囊呢？因为杜云龙给老爷子磕完头之后就把外边的大衣服脱了交给侯成，侯成给挂起来了。杜云龙呢贴身的小衣服是一身宝蓝绸子裤褂，这镖囊呢随身藏在小衣服之内，但是镖囊的穗子呢往下耷拉着。侯赛花看见了，这侯赛花聪明，
他看见一个男子，只要一看他是一目了然，就知道这男人到底什么脾气什么秉性。他问杜云龙这镖

0: 他这三个白眼狼侯比也看出来了，心说妹妹这可不像话呀。妹妹，三哥有什么话说？杜老哥的镖那是跟一只头谢虎谢九爷学的，当然打得好了。怎么着，先让他们哥几个归座喝酒，待会儿咱们再说话怎么样啊？好啊，铁臂苍狼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下回再说。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就透着十分的恭敬了。老贤侄啊，我要是知道你在苏州府当班头尉，嘿，早就打发你三个兄弟前去拜访你去了。你可不知道，我干这个斗殿呢，竟受昆山县的官人欺负了，哪个月也得几十两银子呀。有贤侄你替我遮拦挡驾，我一个钱就不用花了啊！他们要知道苏州府的大班头黄天霸是我盟侄，还敢惹我吗？黄天霸没说话。娄汉宇一抱拳：“贤弟啊，不要在这儿聊天了，我们爷儿仨上这儿来有点事情要跟你说说。”哎，好，请请请，哥哥请，盟侄请请请。呵，他甚至过去想搀这黄天霸。侯成在旁边站着呢。员外爷，侯成啊，这么办吧，你把这三位请到西客厅啊，请到西客厅。这侯成的机灵，侯成心说，现在来这黄天霸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他是官人。虽然娄涵宇跟你有交情，这黄天霸他可是官方的人呐。里边坐着谁呢？里边坐着追面子梁大成、铁嘴乌桐杜云龙，还有江中彭年，那可是贼呀。俗话说得好，冰火不同炉。哎，所以这么着，这侯国泰才让侯成把这三位让到西客厅。让可是让了，往里请也请了，就是没理这小脑袋瓜谢的鬼赵壁。赵壁心说，这老小子势利眼呢，不理我，往这一站。哎，我说侯老帮子，你好口误。把侯国泰给愣住了，他两只眼睛瞧着赵壁，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你侯国泰，我可是苏州府八班总代班啊，在十个人面前说一不二的谢的鬼赵壁。哎呦，侯国泰耳朵里可灌满了赵壁的名字，他是八班总代班的，那跑去黄天霸可就是他了。心说这小脑袋瓜行啊，侯国泰马上这和气劲就上来了，把双拳一抱：“哎，赵代班的，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娄涵宇右手一拦：“兄弟，这怨我，忘了给你们爷俩指引了。告诉你，他也不是外人。”奉命张三哥的徒弟。哟，你是跟我是好朋友，叫张三秃子。赵壁气坏了，两只小眼睛看着侯国泰，侯国泰没看出来。贤侄，我跟你师父我们哥俩开大玩笑，嘿，你跟你师父这脑袋瓜长得还真差不多，就一样比你师父脑袋还小。赵壁心里这骂，心说搁着你这放着我的，有什么话咱们待会儿再说。这样呢，再往里走呢，就来到了西客厅。侯国泰一挑帘笼：“请啊，哥哥、盟侄、贤侄，请。”大家伙儿进了西客厅。这西客厅呢是一明两暗，里间屋挂着门帘子，看不见里边的摆设；外边屋呢摆着花梨的嫁接案。嫁接案前面是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椅，在这嫁接案上摆着一个周鼎，在周鼎旁边呢，一边一个是狼腰瓶。大家伙在这让座，这赵壁呢两只眼睛就盯住了这狼腰瓶了。对古玩呢，其实小奶奶官全不懂，哎，他单独认得这狼腰瓶。还说贤侄，您这个瓶子能值五百两吧？这小子眼力不错，这瓶啊，他送的。上回来个古玩行的人，要给我八百两，我没卖。
1: 八百两银子你还不卖？嘿，您可失了算计了。
0: 坐吧，你要喜欢这狼腰瓶，嘿，只要你跟我好，蒙叔哪天就把这狼腰瓶送给你。
1: 那我现在就给您磕头。
0: 现在还早点。说这话呢，大家让座就全都落了座了。侯成呢就把茶沏上来了。

0: 人面前倒了一碗茶。娄涵宇就跟赵碧说，赵碧啊，你老说这狼妖瓶，咱们爷几个干嘛来了？可办正事儿来了。这侯国泰一看黄天霸来了，赵碧来了，肯定不是陪着老哥哥给我拜寿来了。老哥哥，刚才在门外就说办事啊，到底有什么事啊？直言快语，有什么您就说。侯二弟，你可别多心啊，苏州府该管地面有个方家庄，你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方家庄小魔龙方天化。
0: 是啊，这个方家庄住着方天化，方天化一盟把兄弟哥五个人称方家庄五龙。他们在夜里到了苏州知府衙门，把知府大人给盗走了。有你的盟侄黄天霸带领众人到方家庄把施大人救出来，其中逃走了三龙，最之魁恶之首当然是方天化。方天化不见踪影，可是我们知道火龙江中跟飞龙小莲花彭年这两个人到你家中藏着来了。施大人非常生气，传下口谕让天霸带着老少班头到你这儿捉贼办案。我在施大人面前把这情给你求下来了，你要是能把这两个贼献出来，侯二弟啊，不但没有窝藏贼人之罪，还能把我三个盟侄带到衙门跟天霸一同当差为国家效力呀。
1: 哦，好啊好啊。
0: 侯国泰呢人称铁背苍狼。什么叫苍狼啊？就是白眼狼，老白眼狼。他这一辈子贪心大疑心大，现在他一听鹅掌大王娄涵宇说的话，可对他的心思，他恨不得立刻把三个儿子送到施大人面前当差，借着官府的势力他好欺压安顺的良民呢。所以娄涵宇刚说到这儿，他立刻就把话接过来了。
1: 嘿，大哥，咱们哥俩年轻的时候就在神前一股相结拜，我要跟您说句瞎话，对不起义气两个字。跟您说，这火龙江中啊，小莲花彭年跟我们老三磕头也是把兄弟，就在我们这儿住着呢。
0: 可是
1: 老哥哥，我得跟您说清楚了，我跟您有义气，您跟我有义气，嘿，这哥俩呀跟我这老三也有义气，他们也磕了头了。这么吧，官面上的事儿，嘿，兄弟我不懂，但是我也干了几年斗店了。你们爷仨既然来了会子，这么吧，我给您调停调停，冲着我了，这个江中跟彭年千万千万不能带走啊。这么着，我把这江中叫出来，跪在地下给天霸磕头，什么时候磕的天霸顺了心了，什么时候算完。而且让江中跪在天霸面前发誓啊，永远不许在苏州府地面搅乱。如果天霸嫌之气儿再不顺，怎么罚都有我的。我说这话江中不听不行啊，谁让他跟我儿子磕头拜了把兄弟呢。你看侯国泰所说的这套话，这叫混混论，一点公式化都没有。小莲花彭年火龙江中跟着方天化，金龙谢真银龙谢宝这五个人夜入苏州府府衙，把国家的四品知府背走了，大凡府衙按当时大清的法律就是杀头之罪。这侯国泰真会了事儿，跪地磕头给黄天霸磕头，黄天霸一点头，这事儿算完了。这就让混混啊遇见耍人的是越说越对路，这话呢赵碧他爱听。赵碧两只手一捂心口，小眼睛一巴的，他有主意了。我说侯二叔，您说这话可够外场的，

年头啊，拎不举光不揪，不错。我天霸老兄弟是施展您的义子钢门，今天您把您的义子钢门江中请出来，给我这老兄弟一磕头，明天呢，您再掏出点银子来，在这大饭庄子一摆，我们哥几个在旁边一凑合，一打盒，风风盛盛酒宴一进肚子，这件事儿就算齐了。侯国泰海听，把大拇哥一挑，罢了，你这小脑袋跟你师傅一样啊，外城的事儿还真会办，你说的对。怎么着，就按我说的主意办了。行啊，就按您说的主意办。这侯国泰高兴啊，乐着出了屋子，撒腿往后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还嚷：天霸，我叫江东给你磕头。楼涵宇再想站起来拦也拦不住了，人家都跑进去了。楼涵宇一回头，冲着小脑袋瓜谢着鬼赵壁就瞪了眼睛啊。赵壁，这是国家大事啊，啊，这么大的事情就让江中出来磕头赔礼就算完事儿了，咱们回到衙门怎么跟施大人交代呀？嘿，老大寿啊，您是岁数大了，心眼发死的，您瞧见没有，这侯国泰这点神气，咱们要是不答应他，背地里传话的江中他跑了，您拿谁呀？ 啊他把江中叫进来了一磕头啊，老兄弟一点头，这叫人情两尽。赵壁啊，你说的好听，这叫公事吗？行了，老爷子，您等着看热闹吧。赵壁回过头来，就趴在黄天霸的耳朵：“老兄弟，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行。”黄天霸点了点头。鹅掌大王楼涵宇一瞧，这黄天霸脸上带出笑容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这小脑袋瓜赵壁跟黄天霸嘀咕的是什么。怎么单说这铁壁苍狼侯国泰跑到后边了，这哥几一看蒙父回来了，赶紧站起来了。侯国泰用手一指火龙江中，把脸往下一沉：江老二，我还琢磨着你怎么那么好心眼给我拜寿呢，闹了半天你是在苏州府犯了案了，拒捕欧差，嘿，上我们家藏着来了，愣说给我拜寿。好小子，江中站起来：老爷子，您听谁说的？你这小子就知道蒙我啊！现在黄天霸带着苏州府的班头，带着官人，把咱们家都围了。好，既然是这样，老人家你也甭着急，一儿我是自作自受，不跟您老人家相干。你这孩子真是无法无天啊！我为你呀，差点没给黄天霸跪下呀。人家黄天霸可真够朋友，念我是个老前辈呀。人家冲着我嘿，你惹这娄子，人家既往不咎了。小子，跟我前边去，只要趴地给黄天霸磕头赔个礼，说句好的，人家黄天霸就算完了。什么？小莲花彭莲站起来了：孟父啊，您可不能听他们的，他可是官人呐，叫我们哥们惹得塌天大祸，磕个头就算完了，没那么便宜的事儿。侯国泰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老五啊，你说这话纯粹是孩子话呀！啊，不管你们哥们弟兄捅多大的娄子，这不是事在人为吗？既然我跟黄天霸说好了，他答应我这面给我了，那就万无一失。蒋忠，田伙子，穿好大衣服跟着我，给你黄老哥磕头去。老爷子，您可不能忙啊，我问问您，黄天霸他得比我小多少啊？起码得小个十岁八岁的。哎呦，小子你可真混呐！有道是骡子马大值钱，人大了卖多少钱一斤呢？你管他叫个哥哥，你小不了哪去，你命就保住了啊！走。这火龙江中实在没办法，把蓝绸子大褂穿好了，侯国泰在前边走，他在

后边跟着，出了后院就奔了前院。这侯国太高兴了，一边走一边嚷：“蒋老二嘞，你黄老哥可要见见你，见了面你磕头赔礼啊，你老哥哥一定高抬贵手饶你。”说着话呢，就到了客房门前了。侯国泰一掀着帘子，黄天霸就在桌子前头椅子上坐着。侯国泰往旁边一闪：“蒋忠啊，过去给你老哥哥跪下。天霸呀，有什么不出气的地方啊，打他骂他啊，他要敢还一句嘴，我来治他。”这火龙江中迈步往里走，低着头就在黄天霸面前扑通一下就跪下。黄天霸左手一指江中：“江中啊，小脑袋瓜照比心说，嘿，江中，这回你有个乐，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回家吃饭》。那最近呢，在您家的餐桌上，那夏天总出现的美食是什么呢？最近呢，我也很喜欢逛菜市场啊，差不多呢，每天都要去溜达溜达，因为还是觉得当天买的菜做起来最新鲜。发现这个市场上茄子真的很便宜啊，有的地方啊，会卖到9.9毛一斤。不过呢，家里这边还是有点贵，2块钱一斤啊。不过和冬天这个菜价比起来还是便宜。

的没话说啊，嗯，觉得这个季节真的很好，什么蔬菜都很齐全，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你看夏天菜市场这个时令菜特别全，关于茄子呢，尤其是这个面包茄子，我是非常喜欢的。茄子看起来普通不起眼儿，那很多人觉得顶多是一道下饭的素菜，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啊，茄子是公认的天然血管保护菜。说它是天然的血管保护菜，它尤其的适合三高、血管硬化、血压不稳的老年朋友。那很多人吃了一辈子茄子，却往往呢吃错做法，白白浪费了护血管的好功效。说茄子呢是夏季性价比最高的护血管的食材，核心的营养全在它的籽皮里面。嗯，那吃对清淡的做法，能够辅助增强血管的弹性，清理血管里的垃圾。但是如果反复吃错呢，会升高血管里的血脂水平，会伤身体的。

虽然大多数朋友我们从事的并不是淤血行业，但是现在呢，人们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啊，对一些食养方面的东西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了。人上了年纪，血管会慢慢的变脆变硬，这样呢就是脂质。什么脂质呢？就是脂肪的脂，质量的质，脂质就容易堆积在血管内，诱发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动脉硬化。而茄子这种食物呢，它含有的专属营养刚好能够针对性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它当中含有的一些元素很好，像它富含维生素 P 啊，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可以说呢，茄子它是蔬菜当中维生素 P 的佼佼者，每100克茄子就含量高达750毫克的维生素 P。这种特殊的营养素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预防血管变脆、破裂、出血，能够有效地减少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出血、淤青这些问题。那茄子它紫色的外皮是富含花青素、茄皮素啊、能够强效的抗氧化，清除血液当中的有害自由基，减轻血管内皮损伤，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让血管呢保持柔软通畅的状态，能够帮助降低血栓和脑梗的风险。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毕竟是夏天啊，天气闷热，所以呢想让大家多来听一些有点清凉感的歌曲吧。然后我少说一点啊，咱们挑要点和朋友们聊一聊，说一说。那刚才我们和大家说的是保护血管的时令菜啊，就是这个茄子藏着大益处。那关于它的几种吃法，在您家的餐桌上您都是怎么做的呢？很多朋友首推就是说夏天的茄子，因为它特别软糯嘛，都用来蒸着吃。那蒸菜啊，是我们这个所有的烹饪方法当中应该说是最健康最保留原汁原味的，这种方法我也很推崇。那么像蒜蓉蒸茄子啊，这种做法很多家庭应该是夏天里不少人的快手菜。你像这个长条的紫茄子也好，还是面包茄子也好，那只准备点这个配料，像什么大蒜啊、生抽啊、香醋和香油就可以了。因为夏天的茄子特别嫩，所以呢洗净不削皮就可以啊，上锅蒸上十分钟，一定是晾凉之后给它撕成细条。茄子其实在蒸过之后它是很容易出水的，朋友们可以观察一下，放在碗中，在它放凉的过程当中，这个碗里的水啊就是不停的渗出。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水及时的倒掉，一会儿呢倒一次，一会儿倒一次，这样你撕成条之后加上调料，它不至于把这些调料啊都稀释的没有味道。但是你要是靠挤的方法把这个水分挤出来，这是很难的，因为它在手里感觉太滑了。那呛拌的时候呢，除了要加蒜末，还要加一点什么生抽啊、香醋啊、几滴香油啊。如果喜欢味道再浓重一点，可以加一点白砂糖啊，加上一点麻油。而且这个白砂糖和麻油它搭配到一起啊，做东西做凉拌菜是很出彩的。你看这个凉拌茄子条，它的优点就是这个油分不多，而且呢它也不会再怎么吸油了，最大程度的保留花青素和维生素 P， 好消化。如果说控糖控脂的人群呢，非常适合这道菜，你可以不放糖啊，那这样呢吃起来它是比较健康的。还有冬瓜烧茄子，这两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它可以双重的护血管消水肿。

你看冬瓜烧茄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准备一点蒜末和一点盐就可以了。茄子切滚刀块，冬瓜切片，锅底呢少放一点橄榄油，爆香蒜末啊，把这个冬瓜炒到断生之后啊，加入这个滚刀块的茄子，小火焖熟，最后加一点盐。

调味儿。冬瓜我们说它是很利于这个身体稳血压的，茄子能够软化血管，搭配在一起啊，适合夏季腿容易浮肿，并且呢血压不太稳的人。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0: 好的，听众朋友，保护血管的时令菜，今天和您聊的是茄子。那重油的做法确实是特别伤人啊，很多人呢这辈子啊就是很喜欢茄子这种食材，可是呢总是喜欢用它来做什么烧茄子呀、酱茄子呀这样的做法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血管很不友好。像油炸、重油红烧可以说是很忌讳的，因为它这个本身果肉是疏松的，像海绵一样特别吸油。我们会发现在这样做茄子的时候，如果呢你油放的少，这茄子做出来根本它不够味儿，也不好吃。你像咱们东北菜还有地三鲜这个特别出名的代表啊，很多人呢到了咱们吉林的境地是非点这道菜。其实地三鲜就是三种鲜呢、都是靠这个油炸给它激发出来的香味儿。那偶尔吃一次还行，那总吃肯定不行啊。还有呢，我们喜欢吃炸茄盒，喜欢吃这个油焖茄子，都会让这个茄子变成吸油炸弹。不仅啊抵消了这个茄子的护血管的功效，还会升高甘油三酯，加重血管堵塞。
1: 花沾落地另外把脚热走雨
0: 有一些老年朋友吃完重油的茄子，餐后血脂飙升，身体也觉得有些沉重，那就是这个原因啊。老年朋友吃茄子核心原则就是拒绝油炸，以蒸、煮、凉拌、清炒为主。而且呢，吃茄子还有三个禁忌啊，朋友们要记住，脾胃虚寒的人要少吃。茄子呢，其实它是偏凉的这样一种蔬菜，像经常手脚冰凉的人呢，一定要注意，不要总是吃它。还有不要空腹吃啊，烹饪当中可以加一些姜啊，来中和它的寒性。它呢 90% 的护血管的营养素都集中在紫皮上面，所以呢削去了皮啊等于丢掉核心的营养。不要吃老茄子啊，老茄子呢龙葵碱含量高，肠胃呢如果说对它很敏感的话容易不舒适，所以呢一定要彻底做熟了再吃。

0: 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回家吃饭》。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挺适合做《回家吃饭》这个节目的，因为我这个人啊，就特别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所以啊，每次呢，在出行之前啊，是出去有事儿啊也好，还是旅游也好啊，一想起要在外面吃饭，我真是心里面要纠结半天。
1: 才会坦白。
0: 好吧，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爱好啊，与别人无关。就是来说说健康的早餐，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不是说有些食物啊，它吃起特别香，就对人的身体啊就会有什么好处。就是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习惯，早饭一根油条配甜豆浆，下午呢，吃一块蛋糕，一包夹心饼干当点心啊。平时在追剧的时候，然后啊，看电视啊，看手机的时候，

0: 旁边这个薯片桃酥不离手。有些香喷喷甜滋滋的食物一口就上头，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他们这些糖油混合物是催生肥胖和并发症的热量炸弹。那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他们这些种类暗藏的危害啊！平时呢，我们要学会避开饮食的陷阱。
1: 灯红了忧虑，像某些话语言幼稚的忧郁，收藏了。
0: 那糖油混合物为什么比喝油还胖人还容易上瘾呢？就是因为精制糖加了大量的油脂，还有加了大量的精细的碳水，三者结合的这种加工的食物，吃起来呢对身体就没啥好处。天然食材啊，几乎不会同时高糖高脂，全靠工业油炸烘焙而成，所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它会让人越吃越上瘾。糖呢，首先它就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油脂带来这种绵密香浓的口感，那两者叠加会让大脑持续的产生愉悦感，非常高兴，越吃越想吃，明明吃饱了还忍不住多拿几块，不知不觉啊，这个热量就严重超标了。

还有呢，纯油脂的东西饱腹感强，吃几口呢就容易腻啊。但是糖油混合物它香甜不腻，大家会无意识的吃很多，糖分会快速的转化成葡萄糖，多余的糖分直接在肝脏合成脂肪，堆积在腰腹部啊，堆积在内脏，形成最难减的内脏肥胖。那同等的重量下啊，一块奶油蛋糕带来的脂肪囤积量是远高于一勺食用油的。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哎，听众朋友，就说起这个糖油重灾区的食物，我一下子说这个，感觉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我说了别介意啊，我怎么觉得就是锅包肉呢？这种东西啊，大家都爱吃，东北人哪有不喜欢吃锅包肉的？那在所有的菜肴当中，可以说它受欢迎度绝对是第一。几天不吃就难受是吧？那要控制一下。那我们接着来说啊，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其实在早餐当中呢，重灾区啊也是很多的。刚才和大家说了这个油条，天天早上吃一根那真不行。此外呢，像什么油饼啊、麻团、油炸糕、糖糕、炸馒头片啊、甜的手抓饼，还有呢和面的时候我们加了很多的糖，这种高温的时候，这些面食啊会吸满油脂。像一根油条举例子啊，它这个吸油呢就会超过20克，那如果再搭配上什么甜豆浆啊、八宝粥啊，可以说是糖油双重暴击。太多烦恼需要忘却，有一些地区啊都有自己知名的这个糕点品牌，那你看像这些酥皮烘焙的糕点啊，也是糖油重灾区，什么蛋糕、蛋挞、老婆饼、酥皮月饼、萨琪玛、桃酥、麻花、曲奇，哎呀，夹心威化、起酥面包，还有什么蛋黄派之类的，就制作的时候添加了白砂糖、麦芽糖浆，还有人造奶油。如果说呢，你在这个食品的配料表上看见前三位基本是什么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不少呢，它标注着是无蔗糖，其实呢，只是没加白砂糖。但是油脂啊、精致淀粉呢，依旧都是超标的。在零食的调味类食品当中，可以说糖油隐蔽性最强，包括像什么样的食物呢？薯片、锅巴、沙拉酱啊、甜奶茶、夹心糖果、蜂蜜坚果，像这个沙拉酱啊，一半是油一半是糖，我们用它拌蔬菜的时候觉得很健康，其实呢本身还是应该去了解一下沙拉这个东西它是什么组成的。

和植物待在一起，人会变得诚实、善良、温柔，并知恩图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李汉荣的文章《与植物相处》。茉莉、菊、栀子、玫瑰，轻轻地叫一声它们的名字，就感到灵魂里生出温柔芬芳的气息。

是的，很多植物的名字太美了，美得你不忍心大声喊叫它们。含着感情轻轻叫一声玉兰，那洁白如玉的花瓣会洒落你一身，你便感到这个春天的爱情又纯洁又慷慨。静静地守在昙花旁边，不要为天上的星月扰乱了视线。注视它吧，它漫长的一生里只有这一个灿烂的瞬间。竹子正直地生长着，芭蕉粗中有细，准确地捕捉了风的动静。一不留神，青苔就爬上了绝壁，野草莓想左边下田，却被一条蛮不讲理的溪水挡住了去路。我也被挡住了去路，于是就躺下来，一觉醒来，野草莓包围了我，多亏不远处松林里那五颜六色的蘑菇向我不停地递眼神，让我看见一条通向远方的幽径。否则我怎么能走出这温柔而芬芳的围困？世上没有虚伪的植物，没有邪恶的植物，没有懒惰的植物。与植物待在一起，人会变得诚实、善良、温柔，并知恩图报。植物开花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它是为自己开的，无意中把你的眼睛照亮了。植物终生都在工作，即便埋在土里，它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你无意间洒落一滴水，植物来年会回报你一朵花。没有谁告诉他生活的哲学，植物的哲学导师是深沉的土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清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你们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剪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

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啊，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的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好，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儿，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哎，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的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看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爱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0: 这首歌啊叫做《五十年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从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
1: 轻轻牵着你的手，
0: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去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只想念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左手
0: 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峰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100来米的，甚至200-300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

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突然感到有一些心酸。
1: 不声不响，
0: 或许这句话涵盖了很多人，或者说是所有的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哟，你这新兵蛋

0: 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4: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
7: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8: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9: 星空剧场，
10: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
5: 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的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1: 三二一，点火。
2: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3: 嫦娥欢迎回家，
4: 中国加油
3: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它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5: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6: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7: 我不该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6: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8: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7: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不像是云彩。
8: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9: 今天我骑着小马去天上。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好，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他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三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啊，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0: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
1: 这世界有哪，
0: 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里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
1: 对谁都不必，
0: 希望你能够看到。
1: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0: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1: 隐隐作祟。
0: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
1: 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
0: 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

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

这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辛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0: 穿越古今。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这个江湖哥晚上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好吗？怕别人听到哈。好，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每天晚上都会来听哥的节目，眼下有一个情感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啊。我孩子今年10岁了，5岁的时候呢，我和孩子的父亲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了。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啊，谁都知道只要放下孩子去幸福生活很容易，但我割舍不掉孩子，于是一直是一个人带着孩子的。这10年来啊，除了2岁之前，之后的8年里，我孩子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父亲的关爱，是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去照顾着年幼的孩子。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孩子从小就要面对一些不是他这个年龄该承担的问题，在别的孩子还是父母接送的年龄，年幼的孩子就要背起过重的书包自己上下学。我的孩子也很懂事，生活上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懂事乖巧过早地体现在这个稚嫩孩子的脸上，好像孩子除了学习不好以外真的没有别的问题。在我同事眼里，孩子天真善良，是娇气的小能手。这5年当中，孩子的父亲除了每年给20000的抚养费，从来没有过问孩子的任何成长的问题。每次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孩子父亲帮忙，孩子父亲都会以自己很忙，有了新的生活，不希望孩子打扰他的生活为由，让我自己去解决。我磕磕绊绊把孩子带到了10岁，孩子进入到青春期，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学习问题啊。老师也多次和我沟通，可是孩子的心结好像没有打开，学习止步不前。我很着急，希望他的父亲参与进来，我很想让他的爸爸再爱他一次。我让孩子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父亲给孩子的回答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他大概的意思就是，就这么小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还要让他出马。每年给我们20000块钱，难道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然后就开始指责我，我真的是听不下去了，让孩子把电话拿过来。我和前夫争吵了起来，他就开始指责我。我反问他：“你就没有责任吗？”他轻松地回答道：“我有什么责任？我每年给20000块钱，那就是我的责任。我现在也有我的幸福生活，别来骚扰我。”我放下电话，孩子已经泣不成声了。可能一切的可能，相信才有可能。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的父亲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学习，让孩子健康的成长呢？一位孤独的离异的妈妈哈。

我特别想抱一抱你的孩子啊，小小的年纪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孩子从小如果缺失父爱啊，可能会感到孤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不善于表达情感，可能会不自信，变得敏感，变得自卑。不过这些影响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你的孩子很优秀，他很懂事儿，很乖巧，很善良，还是一个交际的小能手啊。他只是说成绩暂时的落后了一点，不必过于担心。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学习成绩并不决定于他日后的未来的发展。谁说学习好的孩子未来就一定会发展好？并不是啊。所以我建议你可以从培养孩子其他的这个兴趣去入手，比如说他可能爱好这个舞蹈、乐器、书法，有很多很多的才艺啊。人一旦有了志向，就会有方向和动力，学习的劲头也会更足。你想让你的前夫啊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呢，你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与前夫的争吵可能会加剧孩子的压力和不安的，所以你要保持冷静和理智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静的时刻，告诉他孩子目前的情况和所面临的问题，强调父亲参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你和他在沟通的时候，尽量去避免互相的指责，而是聚焦在孩子的具体的这个需求上，比如说学习辅导、情感支持。你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啊，比如说我希望作为孩子的爸爸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让孩子能够定期和父亲去相处、去见面，哪怕不能够去面对面，视频电话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让孩子和前夫直接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要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我觉得既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同时也可以让你的前夫更好的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内心世界和需要。说实话啊，单亲妈妈或者说单亲爸爸都挺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可以去这个建立这种网络，比如说寻找单亲的家庭的这样一个群体，和其他的单亲的父母啊、父亲啊、妈妈呀去分享一些这个育儿的经验，寻找一些养育孩子的好的办法。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不要忘记去照顾好自己啊。作为一名单亲的妈妈，您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你可以做一些有助于缓解压力的活动，比如说锻炼啊，参加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东西，陶冶情操。记住啊，每个家庭和每个孩子的情况都是独特的，所以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尝试，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你和孩子的解决方案。最后呢，江湖想说的是，无论你和你的前夫之间的关系如何，孩子的健康成长始终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去找到方法，不管有没有前夫的参与，都能够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支持和关爱。只要你能够有耐心，保持积极的态度，你就能够去克服着这些挑战和困难。希望你能够一切的顺利，也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懂事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星空剧场节目。无论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节目之外啊，大家可以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律，我们继续的相约在点播当中。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再会啦！祝你晚安。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